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8:30。
1: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3: 对于好多顺德人来讲，顺德航运站不单止是一个交通枢纽，更加是青春和乡愁的坐标。20多年过去了，那这座曾经喧嚣的车站即将迎来它的 2.0 时代。8月8日，顺德客运站 2.0 版本 Echo 后巷将迎来明日派对，现场涂鸦、电音巴士、车尾市集各种的活动轮番上阵。在这里将会举行大湾区首个涂鸦巴士活动，邀请多位来自大湾区各地的涂鸦知名艺术家对现场的三台巴士进行全车的喷绘，来到现场还有机会观摩涂鸦创作的全过程。8月8日下午4点到晚上9点，其中的一辆闲置巴士将会进行大改装，并且邀请多位的 DJ 现场开 show， 同勤班车都将会变身为狂欢的舞池。咁另外啦，仲有主题活动比赛，例如话追公交大赛啦、侧方停车比赛啦，仲有车站故事会同怀旧照片展，大家一齐上车睇展，落车讲故事。8月8日下午3点到晚上9点30分，顺德南国中路57号约定大家啦。开车前往的朋友请从5号门进入，行人的话要从2号门入。当然啦，快乐不止于此，喜欢热闹的朋友，特别是二次元迷、同人爱好者，以及是喜欢逛展的特种兵们，可以留意一下。8月22到23日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将会举行第8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50000平方米展馆，3000多个同人创作摊位，漫画、插画、游戏、周边都可以一站式打卡，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其实地铁出行都很方便的，乘坐佛山地铁3号线到潭州会展站，导航步行大概几百米就到展馆的了。走进夏日的顺德，一起来感受这一座岭南文化精致小城独有的魅力吧。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7: 门前净，街巷清，
1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噶。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00。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901，真系得。

0: 事，
1: 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2: 佢最近广州一间服装公司嘅一条通知喺社交平台上边就引发关注。通知写明假期到冷，有啲员工带细路仔嚟工厂，到印树部做好登记之后，细路仔可以喺一楼饭烫饭，有空调有电视，嚟两个月可以免费喺饭烫食饭。佢嚟间一年一度嘅暑假就已经开始噶啦。好多留守细路仔离开咗学校，纷纷嚟到父母打工嘅城市，开启短暂断聚嘅暑假生活。一家人得以团圆，本应该系一件开心嘅事情，之但系唔少外来无工父母却心里边非常之烦恼。白天需要上班，根本冇时间照顾细路仔。啲细路仔独住楼喺出租屋里边，就存在安全隐患。大到工作场地，又影响生产暗藏风险。细路仔嘅看护难，就成咗好多打工父母挥之不去嘅一块心病。佢哋一件服装企业嘅做法，就非常之好咁样化解咗你啲细路仔嘅看护问题，不失为两寸企尾嘅暖心举措。一方面，细路仔有咗安全嘅活动场所，打工嘅父母唔使上班嘅时候牵肠挂肚，能够全身心咁样投入工作；而另一方面呢，企业主动体恤员工嘅现实难处，传递人民关怀，拉近咗企业同员工之间嘅距离，增强咗员工嘅归属感同埋认同感。佢当然啦，开辟活动区域，安排人员看守，承担饭餐嘅开支，企业势必增加一定嘅经济成本。之但系你一份投入大力嘅正向价值系显而易见嘅。佢当然啦，善待你一批细路仔，唔能够只依靠少数企业自发行动。工会组织积极搭建平台，引导更加多企业参与入嚟，社区街道整合资源，开设公益暑期托管班，分担企业压力，这些做法都应该做的。不少地方的村委会、居委会闯开大门，依托村居设立暑期托管班，联动本地大学生为村里边的儿童提供志愿授课、作业辅导等的公益服务，守护细路仔充实快乐咁样

0: 过暑假。嗱，好似喺勒楼咁，嗱，北村就利用旧尖峰改造性嘅文化活动中心，开设咗名为“感受佛山快乐胜长”嘅暑期夏令营活动，使村里边居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嘅儿童有一个好去处。小小嘅暑假托管班，胜在嘅系万千家庭嘅美好期盼。当越嚟越多嘅企业村居愿意善待小候鸟，呢句唔单止能够使漂泊嘅细路仔拥有安心嘅假期，而且亦能够使千千万万外来务工者感受得城市同埋企业嘅温暖。佢当然啦，呢句亦能够引发务工人员嘅反哺效应，为企业凝聚人心，从而促进企业更加好咁样发展。呢句系一举两得嘅。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哈。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
4: 顺德除了食还有什么玩呢？其实可以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个暑假顺德以好食好景好假期顺心顺意由顺德为主题，策划推出六大主题文旅线路。而今日亦都会为大家推荐一条漫游顺德路线，等你舒心又称心。早上不妨来到和美术馆打卡旋转楼梯和当代艺术展。和美术馆是国内首个宠物友好型美术馆，这个就意味着牵着你的毛孩子逛展不再是奢望，外宠都可以陪你在光影和色彩当中漫步。七月起，和美术馆同时呈现三位艺术家个人展，从材质、文物、东方意境三条路径铺展多元当代艺术图展。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早上10:00到下午6:00，乘坐佛山地铁7号线到美的站 A 出口，步行大概922米就到噶啦。沉浸式体验完现代美术之后，不妨再过去就喺不远处嘅园林行一行啊！这个地方叫做岭南和园，感受岭南园林之美。顺德岭南和园传承了广府园林的精髓，是一幅独特的岭南水乡生活画卷。中午还可以试一试入面的园林式餐厅。乘坐佛山地铁7号线、佛山地铁3号线到北滘公园站 B2 出口，步行8分钟左右就到的了。是不是觉得还未够喉呢？那就直接去碧江金楼啦。在那里你可以探访岭南古建的低调奢华。碧江金楼拥有住400年的历史，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以精美的木雕和金箔装饰而闻名，是顺德古建筑的代表。岭南古建的精妙之处就在于细节，每一处的地方都经得起你细细地品味和观看。在悠闲和细致当中感受更加立体的顺德，我相信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3: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欢迎光临，
6: 真的多谢你啊。
5: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6: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9: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3: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 在这个节奏快到好像加了倍速的城市里面，我们好像总在奔跑赶方案回消息追 KPI， 一日结束身体就停下来，但脑子还在不停地转。其实成年人的解压边度需要咩轰轰烈烈嘅嘢啊？有时候只不过系想喺属于自己嘅时间入边，揾到少少适度嘅松弛感，同啱啱好微分嘅舒服。今日想同你分享一个属于职场人嘅解压搭子——红丽力酒。嗱，力酒咧就唔系咩烈酒，佢更加温和，好似一位懂你嘅老朋友。它是以优质大米为基，纯量酿造，酒体醇厚绵长，喝下去是清雅的米香，温润不抗喉。 更加重要的是它融入了黄精、枸杞、人参、当归这些道地的食材，研习了红荔百年的静态浸渍工艺，让粮食和草本在时间里面慢慢交融，不心急亦都不浮躁，就好像生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你可能会好奇红荔历酒的1623酿造密码究竟是什么？嗱，我嚟同你解解码啦。一就系一缸纯粮基酒，只系选优质大米固态发酵，守住纯粮酿造嘅本源。六系六味道地草本，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益智仁、龙眼肉，每一味都循季而采，循质而选，同酒融碎，香气协调。二就是两大古法技艺，沿用红荔传统静态浸渍工艺，一浸一酿，不赶时间，等粮谷和草本在时光中起舞。三就是讲三重活性物质，多糖、黄酮和皂苷，它们是草本融入酒液之后释放出来的滋养精华，亦都是红荔历酒温润滋补的真正底气。所以呢，1623不单只是一组数字，更加是由一缸基酒、六味草本、两大古法、三重活性共同成就的酿造密码，亦都是岭南山水、自然草木和中华露酒千年智慧的结晶。嗱，讲咗咁多，究竟红荔历酒应该点样喝呢？比如话落班之后约埋好朋友，纯饮一世杯，微醺啱啱好，倾倾琐碎事，紧绷嘅神经就松咗落嚟啦。周末在家又可以试下创意特调，加上冰饮和鲜果，口感清爽，就好像帮你的心情放了个假。甚至煲汤的时候加少少去腥提神，一煲温润的鸡汤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慰劳了。你看看，善待自己其实不需要几复杂的仪式，一杯酒的时间足以将工作模式切换回生活模式。红荔历酒传承的不单只是技艺，更加是一份慢落来的智慧。他想话俾每一个努力打拼嘅你听，奔赴生活嘅同时，都千祈唔好唔记得照顾好嗰个忙碌嘅自己啊！希望你夜夜好眠，日日状态在线。
1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噶。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
13: 搭档10万元。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901，真系得。

0: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1: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2: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1: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2: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1: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4: 对于好多顺德人来讲，顺德航运站不单止是一个交通枢纽，更加是青春和乡愁的坐标。20多年过去了，那这一座曾经喧嚣的车站即将迎来它的 2.0 时代。8月8日，顺德客运站 2.0 版本 Echo 后巷将迎来明日派对，现场涂鸦、电音巴士、车尾市集各种的活动轮番上阵。在这里将会举行大湾区首个涂鸦巴士活动，邀请多位来自大湾区各地的涂鸦知名艺术家对现场的三台巴士进行全车的喷绘，来到现场还有机会观摩涂鸦创作的全过程。8月8日下午4点到晚上9点，其中的一辆闲置巴士将会进行大改装，并且邀请多位的 DJ 现场开 show， 同勤班车都将会变身为狂欢的舞池。咁另外啦，仲有主题活动比赛，例如话追公交大赛啦、侧方停车比赛啦，仲有车站故事会同怀旧照片展，大家一齐上车睇展，落车讲故事。8月8日下午3点到晚上9点30分，顺德南国中路57号约定大家啦。开车前往的朋友请从5号门进入，行人的话要从2号门入。当然啦，快乐不止于此，喜欢热闹的朋友，特别是二次元迷、同人爱好者，以及是喜欢逛展的特种兵们，可以留意一下。8月22到23日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将会举行第8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50000平方米展馆，3000多个同人创作摊位，漫画、插画、游戏、周边都可以一站式打卡，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其实地铁出行都很方便的，乘坐佛山地铁3号线到潭州会展站，导航步行大概几百米就到展馆的了。走进夏日的顺德，一起来感受这一座岭南文化精致小城独有的魅力吧。
3: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爸爸妈妈，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呢？现在身边好多人

0: 都鍾意叫自己做脆皮啊，唔係脆皮雪條啊，係脆皮狀態啊。廿幾歲捱夜捱到呢心慌手震，三十幾歲呢體檢報告唔敢打開，因為唔識解讀報告。四十幾歲血脂血糖慢慢向上升，好多人一講到體檢，第一反應就話好麻煩啊，第二反應就話我都冇嘢，冇嘢即冇病啦。但係呢事實話俾我哋知，高血壓、高血脂、高尿酸呢啲嘢呢，佢又唔痛又唔痕又唔會扭計，就好似隱形人咁潛伏喺你身體入面，等你邊一日覺得唔妥啦，佢可能已經將你啲血管呢塞得七七八八啦。所以呢我想講個比喻下，體檢就係幫我哋嘅身體裝一個警報器，佢可以令你提前知道身體邊一度漏電、邊一度飆煙、邊一度應該整下啦。几百蚊可能是一餐饭、一件衫嘅事，但系一年入边咧，可能冇边几百蚊花得比体检更加值啦。咁点样检先安心又实惠呢？嗱，今日介绍俾你嘅呢一套全民体检套餐，系我哋朝朝得食精挑细选过嘅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43项，女性43项，已婚女性是升级版，有46项全面筛查，原价2000几蚊，依家专属优惠只需要788蚊，即刻帮你悭咗千几蚊。嗱，呢个项目有几实在呢？我同你画几个重点，你即刻明噶啦。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血管、脏腑、生殖系统，一次查到位。肠胃方面呢，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不过提醒一句，检测呢个项目之前呢，一个月都唔好服用消炎药。心脑血管方面，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五项，双重守护，仲有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搭配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嗱，已婚女性专属嘅升级啦，妇科、白带、TCT 宫颈筛查呢啲都有，有效预防宫颈病变。更加贴心嘅系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仲提供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平时好多人呢喺公司体检攞到份报告呢，睇到一头雾水，因为啲指标有高有低，箭头潮上潮落，究竟严唔严重呢？上网搜一搜，越睇就越腾鸡。而今次呢一个健康体检，第一健康做嘅呢，就係请专业医生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解释清楚，边个指标意味住乜嘢，边啲应该重视，边啲唔使驚。听完啦，成个人就明晒㗎啦，仲会帮你出返一份照住就可以做嘅健康调理方案。唔係嗰种话边个都啱用嘅，而係真正属于你嘅。嗱，今次呢个健康体检啦，我哋仲争取咗赠送营养早餐三个钟头免费停车，想开车去又得，想搭地铁去又得，搭地铁都可以到嘅。体检体验贴心周到，788蚊一餐饭嘅价钱，换嚟一次全新嘅年度筛查，啱自己，啱屋企人，更加啱长辈啊！想帮自己、帮屋企人、帮长辈预约嘅朋友咧，可以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80609，记住呢一个微信18028180609，了解详情。记得要备注健康体检，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系生活最好嘅底气啊！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儿。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新提德 FM 九零点一
1: FM 九零点一
2: Ready one two three。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爸，吃饭了。
6: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5: 妈。
7: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8: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5: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6: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8: 剩下了什么？
5: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6: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噶。

0: 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受赏。顺盈科技泰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幸福。

0: 我系伊蚊，人类鍾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个叶，寄孔肯阿叶都系我传播嘅。
1: 寄孔肯牙叶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叶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

0: 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1: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
1: 顺德顺德除了吃还有什么玩呢？其实可以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个暑假顺德以好食好景好假期顺心顺意由顺德为主题，策划推出六大主题文旅线路。而今日亦都会为大家推荐一条漫游顺德路线，等你舒心又称心。早上不妨来到和美术馆打卡旋转楼梯和当代艺术展。和美术馆是国内首个宠物友好型美术馆，这个就意味着牵着你的毛孩子逛展不再是奢望，爱宠都可以陪你在光影和色彩当中漫步。七月起，和美术馆同时呈现三位艺术家个人展，从材质、文物、东方意境三条路径铺展多元当代艺术图展。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早上十点到下午六点，乘坐佛山地铁七号线到美的站 A 出口，步行大概922米就到的了。沉浸式体验完现代美术之后，不妨再过去就在不远处的园林行一行啊。这个地方叫做岭南和园，感受岭南园林之美。顺德岭南和园传承了广府园林的精髓，是一幅独特的岭南水乡生活画卷。中午还可以试一试入面的园林式餐厅。乘坐佛山地铁七号线、佛山地铁三号线到北滘公园站 B2 出口，步行八分钟左右就到的了。是不是觉得还未够喉呢？那就直接去碧江金楼啦。在那里你可以探访岭南古建的低调奢华。碧江金楼拥有住400年的历史，是国家3A 级旅游景区，以精美的木雕和金箔装饰而闻名，是顺德古建筑的代表。岭南古建的精妙之处就在于细节，每一处的地方都经得起你细细地品味和观看。在悠闲和细致当中感受更加立体的顺德，我相信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3: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加国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3、2、1节奏。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同街巷。

炸到一劈咁嘅相。美国总领事啊，亦都去现场嗰处，佢写咗封信俾国务卿，佢话当场炸死咗冯山，卫兵30人同埋市民10多个。冯山焚烧嘅尸首咧，只能够由一片小小嘅尸臭辨认啫。我行去到现场嗰处睇咗下，仲有10多具嘅尸体劈喺街树，啲尸体啊烧到冇法子可以辨认。好啦，咁啊发生咗呢件事之后啊，有啲酒楼啊即刻推咗一啲应景嘅炸鸡蛋嘅菜式，攞炸鸡蛋同埋炸弹嘅谐音啊，就将呢啲菜式就叫做逢山入醒。呢啲菜式嘅推出啫，哇！嗰啲食客啊不知几中意。嗱，喺呢啲咁嘅细节上边，我哋好清楚咁睇到人心向背，亦就话大清嘅气数就已经尽啦。逢山被炸咁啊，对广州嘅八旗人嘅心理嚟讲有好大嘅冲击，使佢哋担心一旦革命啊，啲汉人就会屠杀旗人，乜报当年两藩入粤屠城之仇啊！因此极度恐慌，嗰啲旗人就放声气话：如果汉人杀我哋嘅话，我哋就宁可大家揽埋一齐死嘅啫。嗱，咁当时咧有一份报纸叫做《神州日报》，《神州日报》有一篇文章里边曾经报道讲话，满人就曾经商议过噶啦，如果革命党对我哋咁仇视嘅，我哋就必须先发制人，将省内外嘅所有汉人都杀绝佢。咁呢篇报道一登出啫，咁啲汉人啊梗系慌顶噶啦。喺呢种互相猜疑嘅心理底下，咁只要有一啲火头啫，就肯定会出大事。因此为咗避免呢啲咁嘅事情嘅发生，广州各大民间团体咧都去到文兰书院嗰处开会，乜讨论点样维持省城嘅公安问题。咁呢次大会啊，系由80多岁嘅太子少保邓华熙任主席，梁鼎芬呢做副主席。咁当时梁鼎芬啊首先发言，佢话保存广东唔系话个人可以保存得到嘅，应当咧千万人嘅力量先可以将佢保得住。而且大家仲要是一条心至得，广东就是广东人的广东，好的官我们支持他，不好的官我们就赶扯他。现在革命党所主持的正义是在说改良政治，政治如果是好的，就绝对不会将治安搞乱，我们当然会支持他了。当时清乡督办江孔恩也振臂高呼说冇错啦，无论汉人、满人、本省人、外省人、中国人、外国人，凡系喺广东嘅，都可以享受共和平等之福，何乐而不为啊？佢一嗌完啫，会场里头嗰啲人就欢声雷动，不知几兴。好啦，咁啊，大会又开完啦，满汉八旗就承诺就共同维护治安。并且推举代表去到文兰书院向新商就表达诚意，只但系呢头开会，而嗰头呢喺省里边已经乱到一锅粥咁。满汉冲突嘅谣言唔单止冇平息，反而传得更加离奇可怕添。有人话嗰啲旗人啊，就已经喺旗界嗰处啊架起啲大炮，准备射啲汉人。有啲人又话汉人啊，准备要攻入旗界啊，大开杀戒。亦都有啲人话四乡嘅军民呢亦都即将破城啦，唔分汉满一齐揽住嚟死。总之街头呢话今晚要出大事，而巷尾呢就话听日一定会有血光之灾嘅咁。总之搞到人心惶惶啊，冇啖好食。咁冇钱嗰啲呢仲话好啲喎，反正烂命一条走就走啦。之但有钱人家就梗係慌到不得可了。嗱嗱声啊，收拾啲金银细软，准备走佬啦！佢哋每日天蒙蒙光啫，大南门嗰边啊，逼满晒人，男男女女啊，担双抬笼，争住咁出醒。四牌楼嗰边嗰啲店铺呢，因为挨近旗街啊，所以全部都乒乒乓啷咁关门上。

董叔，维外街双门第一带咪以前好旺噶，到咗而家就好似鬼城咁。如果大家关门唔做生意唔掂噶噃，所以啲巡警啊挨家挨户就拍门就劝大家喂开门做生意啦，唔使惊嘅，啲人乱噏嘅啫咁。巡警伯敲门，哎，点都俾下面咧，打开条门啊，装一装。哦，好好好好好，等阵开，等阵开。秦景伯转身走咗之后，嗰啲人又是依动逛，反手啊将到门闩到实。如果你话有个顾客张三咧话屋企冇盐啦，要买包盐顶住鸡头咧，拍一大轮门，嗰啲商店先够胆打开到门啦，将包盐塞出去。乜官府见到咁，於是就叫秦景道同埋南海之苑微服巡街，去到四牌楼一带咧，挨家挨咁劝啲人：喂，大家定啲嚟啦，冇事嘅，冇事嘅，各而安居营业，自然共享和平咁。九月初八嘅朝早，九大善堂、七十二行总商会嘅各团体代表呢，有一次齐集喺爱玉善堂，咁讨论广东嘅前途问题。啲人听讲话开大会呗，咪梗系趯过嚟旁听啦。哇，喺咪当时会场嘅内外啊，人潮涌动，就好似崩咗机咁。喺爱玉善堂去到十七铺嘅嗰条街处，逼满晒人，由呢头都望唔到嗰头嘅。咁当时大会嘅第一个议题就系、是、广东正处喺危急存亡之秋。就绝不能够再模棱两可了。而家共和政府的势力已经形成，同旧日的专制政府就立于极端反对的地位。睇落去呢，以前的专制政府已经唔掂噶啦。就广东的人心趋向啊，咪应该承认专制政府啊，抑或承认共和政府呢？咁大家一定要表个决字得。咁啲代表就一齐呼应话。旧时嘅专制政府嘅政治势力已经冇晒咯，共和政府势力已经形成，友邦都公认噶啦。咁为咗保存永久嘅治安起见，就应该承认共和政府。大家系咪咁话？啲人就话冇错冇错，承认共和政府。呢、這个时候啊，街上边啊逼满晒人，咁佢哋一个二个啊，都去到文兰书院嗰处睇下有咩新嘅消息。上下九、德兴桥、沿途所有嘅店铺啊，都冇一间开嘅，啲人啊走晒上街。如果你话想凑下热闹嘅，嘿，真系逼都逼唔入啊！嗰阵时，商界又开会，学界咧又都喺度开大会。咁学界就成立咗学界嘅维持公安部，并且派代表去到文兰书院嗰处，向商界咧就表达学界嘅忧虑。三方面啲人就走埋一齐，再请埋满族嘅代表去到文兰书院，一齐倾前途嘅大计。咁当时满族呢就派咗几个代表过嚟嘅，咁呢几个代表都表态话，满汉两族两百几年就共同生活喺广东，已经成为同语言、共事用、通庆节、联婚姻嘅近亲同乡，所以千祈就唔好听信啲谣言。大家要开诚布公，同心协力，共为地方嘅治安，保存粤人嘅利益咁。另外呢，九大善堂、七十二行商亦都承诺啊，会极力保护满汉八旗嘅生命财产。就算以后新嘅政府军队嚟到广东都好啦，亦都一定代为要求，同汉人就一律看待。最后呢，各个团体包括。满汉八旗的各举代表联合商议，组成广东满汉民团独立会。这个独立会的宗旨就是维持满汉以及三千万广东同胞的生命财产，以创造将来的永远幸福，并且派代表去到总督处的处就见张明琦，要求他正式亮出广东满汉民族独立会的旗帜。而满汉八旗啊，会将他们的军械全部交出来，从此就处于被保护的地位，同一般的汉人相同。就这样，啲人当时的情绪不知几激昂，在市里面举行巡游，
所到之处。

就不断有民众加入，因此汇集嘅人就越嚟越多。而嗰啲炮仗声呢，由朝就烧到黑，成个醒到烟嘭嘭，除夕嗰晚都未任教官。有啲铺头门口挂住嗰啲龙旗，亦都俾啲人扯落嚟，好似烂布咁锯埋一嚿就劈喺路边。谂睇情形，呢啲人啊认为大局啊已经定噶啦，啊点知道深夜汉口嗰边咧有战报传咗过嚟噃，话民军失利，退守六道桥一线啊咁。哇！喺张明奇一听，当堂腰骨都硬晒，咁连夜就发出公告话严禁主张革命，仲声称话要剿办作乱嗰啲嘅匪徒啊！呢、这个公告一出，第二日即几乎所有嘅商店都唔开门啦，嗰啲当铺呢亦都停止典当普通物品，全城啊只有大南门开啫，咁其他门口都冚都封到实。咦、哎、呀，咁样一嚟啲人又慌啦，哇系乜咁都有嘅，唔走就笨啦。就咁样啊，广州省啲人啊开始走佬啦，喺西堤码头嗰度啊，开去香港嗰啲船全部逼爆，可以讲系一票难求啊！平时冇乜人坐嘅广九火车呢，霎时间亦都成为咗难民专列，逼满晒掟去香港嗰啲人，咁啊掟过嚟佛山嘅，去四乡嗰啲船只，基本上都坐满晒人，冇位噶啦。甚至乎去石牌、东圃、塘下嗰啲路啊，冚唪唥都系拖男带女行路走佬嗰啲人，哇！喺咁睇个局势，真系好唔掂当噃。于是南海县令就去到十八圃、下九圃一带咁啊，劝啲商店啊开门营业，即但系冇人骚佢。长堤一带嗰啲嘅戏院咧乌灯黑火，同庆戏院啊甚至俾啲军队占领咗添。海珠石前边啊，冧起好多沙包，由防营和贵军把守。喺天字码头一带，水师行台都直架起大炮，停喺江面上边嗰啲冰船亦都退咗炮衣。总督署外边嘅华宁里嘅路口，咪用啲石啊冧起啲掩体，即系留低可以供一个人通过嘅缺口啫。咁喺一啲交通要道嗰处，官军啊将街上边嗰啲青石板啊冚都撬起身，整成街垒，上边就架起啲大炮。另外啊，官府就下令禁止集会，晚头黑十二点之后就全城戒严。哇，喺呢种危急震惧嘅气氛底下，总商会江孔恩、梁鼎芬等人啊即刻邀自治研究社、九大善堂、七十二行商嘅新商代表一齐咧就商议对策。到咗呢阵时，大家个脑都已经一片空白，冇咩主意可出，咪只好请董新出面，咪劝嗰啲商民啊唔使惊嘅，大家都要清楚，空口白话唔会有咩效果嘅。跟住梁鼎芬啊，请人整咗几块高脚牌，写咗佢自己嘅安民告示。咁佢嘅第一块牌系咁写嘅噃：民贫米贵可虑，今与官与新商合办平挑，特存之。而第二块牌咧，佢就写住：谣传广东初九有事，今已过矣。同为大清国百姓，切勿轻听谣言，各而安居乐业。而第三块牌咧系咁写：我家住乍粪街，我家大小无一搬迁，书籍字画并无移动，如若不信，请即来查，任重处罚。而第四块牌呢就写住：初四初八连日喺文兰书院决议，经函请祭台联络满汉，共保公安。现下省城地面满汉已经融合，城上并无架炮，甲党亦无来攻之事，可保公安。初八晚有人枪以竖旗，系出误会，现已解散，官场亦不深究，各商场居民可以无用惊慌，速而一律开铺，照常贸易，视为治妥。嗱，呢几件高脚牌搞之后呢，
梁鼎芬啊。

0: 有人喺街上面担住四围咁行，谁知呢街上边啊揾个人都冇。咁呢阵子啊，总商会、巡警道、劝业道都出咗告示，之但系嗰啲居民呢举家外逃，连商铺作坊亦都纷纷外逃。总之市面上边嘅情形呢，就比起329之役之后就更加惨淡恐怖了。到9月18日朝早，九大善堂、72行嘅行商就唔顾官府嘅禁令，喺总商会嗰处又开大会噃。嘿，嗱呢次大会之后啊，广州就发生咗一件大事啦。咁到底咩大事呢？咁我听日再讲。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0: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1: 诶、欸，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2: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3: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清，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得。

0: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行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0: 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噶。

0: 事，
1: 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2: 佢最近广州一间服装公司嘅一条通知喺社交平台上边就引发关注。通知社名：假期到冷，有啲员工带细路仔嚟工厂，到印树部做好登记之后，细路仔可以喺一楼饭堂饭，有空调有电视，嚟两个月可以免费喺饭堂食饭。佢嚟间一年一度嘅暑假就已经开始噶啦。好多留守细路仔离开咗学校，纷纷嚟到父母打工嘅城市，开启短暂团聚嘅暑假生活。一家人得以团圆，本应该系一件开心嘅事情，之但系唔少外来务工父母却心里边非常之烦恼。白天需要上班，根本冇时间照顾细路仔。啲细路仔独住楼喺出租屋里边，就存在安全隐患。大到工作场地，又影响生产暗藏风险。细路仔嘅看护难，就成咗好多打工父母挥之不去嘅一块心病。佢另一件服装企业嘅做法，就非常之好咁样化解咗你啲细路仔嘅看护问题，不失为两寸气美嘅暖心举措。一方面，细路仔有咗安全嘅活动场所，打工嘅父母唔使上班嘅时候牵肠挂肚，能够全身心咁样投入工作；而另一方面呢，企业主动体恤员工嘅现实难处，传递人民关怀，拉近咗企业同员工之间嘅距离，增强咗员工嘅归属感同埋认同感。佢当然啦，开辟活动区域，安排人员看守，承担饭餐嘅开支，企业势必增加一定嘅经济成本。之但系另一份投入大力嘅正向价值系显而易见嘅。佢当然啦，善待另一批细路仔，唔能够只依靠少数企业自发行动。工会组织积极搭建平台，引导更加多企业参与入嚟，社区街道整合资源，开设公益暑期托管班，分担企业压力，呢啲做法都应该做嘅。唔少地方嘅村委会、居委会敞开大门，依托村居设立暑期托管班，联动本地大学生为村里边嘅儿童提供志愿授课、作业辅导等嘅公益服务，守护细路仔充实快乐咁样过暑假。嗱，好似喺勒楼咁，勒伯村就利用旧镇坊改造性嘅文化活动中心，开设咗名为“感受佛山快乐圣长”嘅暑期夏令营活动，使村里边居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嘅儿童有一个好去处。小小嘅暑假托管班，承载嘅系万千家庭嘅美好期盼。当越嚟越多嘅企业村居愿意善待小候鸟，呢句唔单止能够使漂泊嘅细路仔拥有安心嘅假期，而且亦能够使千千万万外来务工者感受到城市同埋企业嘅温暖。佢当然啦，呢句亦能够引发务工人员嘅反哺效应，为企业凝聚人心，从而促进企业更加好咁样发展。呢句系一举两得嘅。
0: 顺德公谈世界，
3: 讲完转数。

0: 去 ，peace。
1: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2: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1: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2: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1: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部。
2: 哎呀，係喎，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3: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係㗎。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30，
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3: 真的多谢晒你啊！
2: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8: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8: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 嗱，各位，呢、這个天气真系可以讲又湿又热。除咗防暑，仲有一件头等大事就系防蚊啦。你系咪都觉得好奇怪？明明屋企啲纱窗闩到实一实，嗰啲蚊究竟喺边度捐出嚟嘅呢？嗱，今日我哋就化身成为侦探，攞住呢一份蚊子藏身地图，将蚊嘅老巢一镬熟。记住一句说话：冇积水就冇蚊虫。啲蚊查实唔系喺出边飞入嚟嘅，而系你喺屋企养出嚟嘅。蚊仔诞生第一站，居家容器。你屋企嘅富贵竹绿萝樽入边嘅水几耐冇换啦？呢、這个就系蚊仔嘅首选产房啦。第二站睇睇你嘅庭院景观，荷花岗、假山水池，啲水唔喐就系蚊仔嘅天堂啦。仲有卫生死角。拖把桶啦、户外塑料桶啦、废弃杂物啦、棚布积水啦，随便数下三十几个隐蔽角落，系咪触目惊心啊？所以咧，翻盘倒罐唔留死角，就系我哋嘅第一道防蚊屏障。咁第二道防蚊屏障系咩呢？就系主动喺屋企布好呢个灭蚊阵啦。今年蚊特别聪明啊，呢种花蚊呢，日头就出嚟咬人，飞行非常灵活，电蚊拍追佢半日都打唔到佢嘅。跟住啲门罅呢，佢就鼠入嚟你屋企㗎啦，十几楼、廿几楼、三十几楼照样飞上嚟。尤其屋企有 BB 嘅，有大肚婆嘅，有老人家嘅，化学驱蚊产品都係令你放心唔落嘅。咁屋企入面嘅物理滅蚊阵，你又会点样布置呢？嗱，试试格林营路吸入式滅蚊器啦，佢唔係普通嘅滅蚊灯。呢一款咧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同气息，将啲蚊精准咁氹过嚟嘅吸入式滅蚊器。啲蚊一靠近，佢就会被高速风扇强力吸入，物理风干，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咧，佢嘅运行噪音低过30分贝。比嗰啲蚊咧吱吱嗡嗡嘅声仲要细，夜晚放床头都唔打搅你瞓觉噶，而且使用好方便 ，USB 接口就可以供电啦，插座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出差旅行甚至放喺部车都可以随身携带。嗱，呢一款嘅滅蚊器原价128元，我哋朝朝得食为各位朋友争取到限时秒杀价，只需要99元。一个夏天想远离蚊虫叮咬，真系要规划一下嘅。不过库存有限，想报呢个滅蚊阵嘅各位朋友咧，要揸紧时间啦。打开微信，搜索视频号顺心派，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派系派对嘅派，进入橱窗就可以直接落单啦。咁仲未有关注嘅朋友仔咧，依家搜一搜就可以揾到啦。当然，你想要我哋节目嘅其他福利咧，都可以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嘅。1802810609，记住系1802810609。守护家人健康，就系喺屋企布置滅蚊嘅天罗地网。
0: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噶。

0: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2: 好啊。
1: 爸爸。
3: 哎哎。
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3: 哎，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呢？
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嗯，对。
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3: 啊？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啊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3: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噶。

0: 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

0: 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0: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2: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3: 一二三四，
4: 一二三四，
3: 四，
4: 四，
3: 那个念四，
4: 四。
2: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5: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6: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5: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6: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2: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九零一，真系。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2: 对于好多顺德人来讲，顺德客运站不单止是一个交通枢纽，更加是青春和乡愁的坐标。20多年过去了，这一座曾经喧嚣的车站即将迎来它的 2.0 时代。8月8日，顺德客运站 2.0 版本 Echo 后巷将迎来明日派对，现场涂鸦、电音巴士、车尾市集各种的活动轮番上阵。在这里将会举行大湾区首个涂鸦巴士活动，邀请多位来自大湾区各地的涂鸦知名艺术家对现场的3台巴士进行全车的喷绘，来到现场还有机会观摩涂鸦创作的全过程。8月8日下午4点到晚上9点，其中的一辆闲置巴士将会进行大改装，并且邀请多位的 DJ 现场开 show， 同勤班车都将会变身为狂欢的舞池。咁另外咧，仲有主题活动比赛，例如话追公交大赛啦、侧方停车比赛啦，仲有车站故事会同怀旧照片展，大家一齐上车睇展，落车讲故事。8月8日下午3点到晚上9点30分，顺德南国中路57号，约定大家啦。开车前往的朋友，请从5号门进入，行人嘅话要从2号门入。当然啦，快乐不止于此，鍾意热闹嘅朋友，特别係二次元迷同人爱好者，以及係鍾意逛展嘅特种兵们，可以留意一下。8月22到23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将会举行第8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50,000平方米展馆，3000多个同人创作摊位，漫画、插画、游戏、周边都可以一站式打卡，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啦。其实地铁出行都很方便的，乘坐佛山地铁3号线到潭州会展站，导航步行大概几百米就到展馆的啦。走进夏日的顺德，一起来感受这座岭南文化精致小城独有的魅力啦。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家国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2、1，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噶。

0: 中秋送礼，迎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全部的。
2: 寄恐恐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哈哈，寄恐恐压即是弯石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KO。
6: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点正。
2: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2: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大涨10万元。
1: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温暖天气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哈。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5: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2: 顺德除了食还有什么东西玩呢？其实可以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个暑假顺德以好食好景好假期顺心顺意由顺德为主题，策划推出六大主题文旅线路。而今日亦都会为大家推荐一条漫游顺德路线，等你舒心又称心。早上不妨来到和美术馆打卡旋转楼梯和当代艺术展。和美术馆是国内首个宠物友好型美术馆，这个就意味着牵着你的毛孩子逛展不再是奢望，外宠都可以陪你在光影和色彩当中漫步。七月起，和美术馆同时呈现三位艺术家个人展，从材质、文物、东方意境三条路径铺展多元当代艺术图展。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早上10:00到下午6:00，乘坐佛山地铁7号线到美的站 A 出口，步行大概922米就到了。沉浸式体验完现代美术之后，不妨再过去就在不远处的园林行一行啊。这个地方叫做岭南和园，感受岭南园林之美。顺德岭南和园传承了广府园林的精髓，是一幅独特的岭南水乡生活画卷。中午还可以试一试入面的园林式餐厅。乘坐佛山地铁7号线、佛山地铁3号线到北滘公园站 B2 出口，步行8分钟左右就到了。是不是觉得还未够喉呢？那就直接去碧江金楼啦。在那里你可以探访岭南古建的低调奢华。碧江金楼拥有住400年的历史，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以精美的木雕同

0: 金箔装饰而闻名，是顺德古建筑的代表。岭南古建的精妙之处就在于细节，每一处的地方都经得起你细细地品味和观看。在悠闲和细致当中感受更加立体的顺德，我相信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0: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噶。

0: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2: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1: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啦。
2: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1: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噶。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肌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4: 对于好多顺德人来讲，顺德客运站不单只是一个交通枢纽，更加是青春和乡愁的坐标。20多年过去了，那这座曾经喧嚣的车站即将迎来它的 2.0 时代。8月8号顺德客运站 2.0 版本 Echo 后巷将迎来明日派对。现场涂鸦、电音巴士、车尾市集各种的活动轮番上阵。在这里将会举行大湾区首个涂鸦巴士活动，邀请多位来自大湾区各地的涂鸦知名艺术家对现场的3台巴士进行全车的喷绘。来到现场还有机会观摩涂鸦创作的全过程添。8月8号下午4:00到晚上9:00，其中的一辆闲置巴士将会进行大改装，并且邀请多位的 DJ 现场开 show， 通勤班车都将会变身为狂欢的舞池。咁另外啦，仲有主题活动比赛，例如话追公交大赛啦、侧方停车比赛啦，仲有车站故事会同怀旧照片展，大家一齐上车睇展，落车讲故事。8月8号下午3:00到晚上9:30，顺德南国中路57号约定大家啦。开车前往的朋友，请从5号门进入，行人嘅话要从2号门入。当然啦，快乐不止于此，鍾意热闹嘅朋友，特别係二次元迷、同人爱好者，以及係鍾意逛展嘅特种兵们，可以留意一下。8月22到23号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将会举行第8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50,000平方米展馆，3,000多个同人创作摊位，漫画、插画、游戏、周边都可以一站式打卡。感兴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其实地铁出行都好方便噶，乘坐佛山地铁3号线到潭州会展站，导航步行大概几百米就到展馆噶啦。走进夏日的顺德，一起来感受这一座岭南文化精致小城独有的魅力啦。
3: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0: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1: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2: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3: 哦，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9: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0: 在这个节奏快到好像加了倍速的城市里面，我们好像总在奔跑赶方案回消息追 KPI， 一日结束身体就停下来，但脑子还在不停地转。其实成年人的解压边度需要咩轰轰烈烈嘅嘢啊？有时候只不过系想喺属于自己嘅时间入边揾到少少适度嘅松弛感，同啱啱好微醺嘅舒服。今日想同你分享一个属于职场人嘅解压搭子——红丽烈酒。烈酒咧就唔系咩烈酒，佢更加温和，好似一位懂你嘅老朋友。它是以优质大米为基，顺量酿造，酒体醇厚绵长，饮下去是清雅的米香，温润不抗喉。更加重要的是，它融入了黄精、枸杞、人参、当归这些道地的食材，研习了红丽百年的静态浸渍工艺，让粮食和草本在时间里面慢慢交融，不心急亦都不浮躁，就好像生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你可能会好奇红丽烈酒的1623酿造密码究竟是什么？嗱，我来同你解解码啦。一就是一缸纯粮基酒，只是选优质大米固态发酵，守住纯粮酿造的本源。六是六味道地草本，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益智仁、龙眼肉，每一味都循季而采，循质而选，同酒融碎，香气协调。二就是两大古法技艺，沿用红丽传统静态浸渍工艺，一浸一酿，不赶时间，等粮谷和草本在时光中起舞。三就是讲三重活性物质，多糖、黄酮和皂苷，它们是草本融入酒液之后释放出来的滋养精华，亦都是红丽烈酒温润滋补的真正底气。所以呢，1623唔单止係一组数字，更加係由一缸基酒、六味草本、两大古法、三重活性共同成就嘅酿造密码，亦都係岭南山水、自然草木同中华露酒千年智慧嘅结晶。嗱，讲咗咁多，究竟红丽烈酒应该点样饮呢？比如话落班之后约埋好朋友纯饮一世杯，微醺啱啱好，倾倾琐碎事，紧绷嘅神经就松咗落嚟啦。周末在家里又可以试下创意特调，加上冰饮和鲜果，口感清爽，就好像帮你的心情放了个假。甚至煲汤的时候加少少去腥提神，一煲温润的鸡汤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慰劳了。你看看，善待自己其实不需要几复杂的仪式，一杯酒的时间足以将工作模式切换回生活模式。红丽烈酒传承的不单只是技艺，更加是一份慢下来的智慧。他想话俾每一个努力打拼嘅你听，奔赴生活嘅同时，都千祈唔好唔记得照顾好嗰个忙碌嘅自己啊！希望你夜夜好眠，日日状态在线。
9: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行拉菜单，纯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噶。

0: 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1: 满1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1: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米香四日，面甜爽情。上品红丽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哈哈，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5: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噶。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4: 顺德除了食还有什么玩呢？其实可以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个暑假顺德以好食好景好假期顺心顺意由顺德为主题，策划推出六大主题文旅线路。而今日亦都会为大家推荐一条漫游顺德路线，等你舒心又称心。早上不妨来到和美术馆打卡旋转楼梯和当代艺术展。和美术馆是国内首个宠物友好型美术馆，这个就意味着牵着你的毛孩子扩展不再是奢望，爱宠都可以陪你在光影和色彩当中漫步。七月起，和美术馆同时呈现三位艺术家个人展，从材质、文物、东方意境三条路径铺展多元当代艺术图展。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早上10:00到下午6:00，乘坐佛山地铁7号线到美的站 A 出口，步行大概922米就到的了。沉浸式体验完现代美术之后，不妨再过去就在不远处的园林行一行啊。这个地方叫做岭南和园，感受岭南园林之美。顺德岭南和园传承了广府园林的精髓，是一幅独特的岭南水乡生活画卷。中午还可以试一试入面的园林式餐厅。乘坐佛山地铁7号线、佛山地铁3号线到北滘公园站 B2 出口，步行8分钟左右就到的了。是不是觉得还未够喉呢？那就直接去碧江金楼啦。在那里你可以探访岭南古建的低调奢华。碧江金楼拥有住400年的历史，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以精美的木雕和金箔装饰而闻名，是顺德古建筑的代表。岭南古建的精妙之处就在于细节，每一处的地方都经得起你细细地品味和观看。在悠闲和细致当中感受更加立体的顺德，我相信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3: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5: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加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3: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欢迎光临，
5: 真系多谢晒你啊！
4: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5: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9: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1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0: 每日
12: 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噶。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0: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0: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
2: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4: 晚上好，我系何欣。今日系8月1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喺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4: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俾一名个人记功。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4: 各地分类施策开展农事作业，粮食生产稳步推进。
3: 2025年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4: 香港今年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同比增长4.3%。
3: 美国媒体表示，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表示，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袭击。
4: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政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强军轻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

0: 针对现代化建设方向同底色，要坚持同加强党对军队嘅绝对力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政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嘅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俾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今日出版的第十五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揸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渣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谋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十二个专项工程。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佳文、周宏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

0: 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十二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体质增效有关情况。按照十五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
2: 十五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1: 十五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几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
0: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来听报道。
3: 在内蒙古广茂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日。内蒙古某无人机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郑卓伟：
4: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3: 不单止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住人们每日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以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现在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入面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亦能够比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等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几个国家和地区。土耳其农机技术人员法坎：
5: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3: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和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北斗三号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
6: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定位精度。
3: 按照规划，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同规模。到十五五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1: 当前，南方水稻商场陆续进入尾声，同时东北、黄淮海等主产区秋粮进入产量。

0: 形成的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开展农事作业，粮食生产稳步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南方早稻收获进入扫尾阶段，晚稻栽插进度已过七成半。江西南昌早稻面积接近200万亩，今年早稻收割恰逢集中降雨期，农田泥泞湿润，极易出现机具陷机、稻谷掉粒等问题。另一嚟，当地组织4700多台离底式收割机全力抢收。塘南镇种粮大户陈志平。
1: 新型收割机的损耗能控制在1%以内，如果碰到倒伏的地块，它的收割损失控制率也能在2%以内，减损效果非常明显，收割的稻谷的破碎率、杂质都很少。这样算下来，一亩地我们可以多收40-50斤粮食。
0: 在山东宁津，70多万亩夏玉米正值秋红吐丝的关键生长期，夏玉米对干旱和高温的耐受性较差。当地全面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大幅提升水肥利用率。目前宁津县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已超14万亩。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仲有2个多月的时间。农业农村部已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间管理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日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0: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原保险保费收入3.86万亿元，同比增长3.3%，赔款与给付支出1.4万亿元，同比增长3.8%。
2: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日启动，至7月31日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今日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个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讯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我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此举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为极地航运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昨日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布显示，老年人福利津补贴覆盖范围继续扩大，直至2025年末，全国享受老年人津补贴人数5,353.8万人。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昨日在氹仔军营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话，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卞立新、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司令员陈文胜、政治委员连伟、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张永春担任主礼嘉宾。陈文胜在致辞中回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走过的光辉历程，为民族复兴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回顾驻澳门部队进驻27年来履行防务情况，感谢特区政府和澳门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驻军的关心支持。岑浩辉在致辞中向驻澳门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对驻军长期以来对特区发展的有力支持表示感谢。澳门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中央驻澳门机构和驻澳中资机构负责人、澳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高校及往届军事下令营学生代表、澳门爱国爱澳社团等约200名各界人士应邀出席招待会。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发布2026年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显示，香港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上升4.3%，第一季度升幅为5.9%。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受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韧的内部需求支持， 2026年二季度香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展望未来，发言人认为下半年香港经济将继续稳健增长。
2: 当前暑运已过半，今年暑运开启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态势。居民经广州跨境出游的热情高涨，外国人入境游市场同样活力并发。据白云边检站统计，今年暑运以来，边检站已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5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1万架次，同比分别增长 13.8%、17%。单日最高客流量出现在7月27号达 6.2 万人次，口岸出境人员超86万人次。出境居民以家庭亲子游、结伴休闲游、跨境研学游等为主，目的地主要为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统计显示，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客流亦持续走高，达79万人次。其中在系列免签便利化政策的带动下，口岸入境外国人客流量同比增长超过五成。俄罗斯、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成为排名前三客源国。针对中国公民出境游、外国人入境游的双向客流高峰，暑运期间边检部门推出多项优化服务，为中外旅客营造舒适便捷的通关体验。白云边检站执勤17队队长曾令温：
6: 我们持续升级智慧查验设备，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推出优先查验、专人班辅等便民服务，同时我们实施临时运许可签发和入境手续一次办结，增设快捷通关信息采集备案点，设置文旅推广宣传专区，提升中外旅客通关体验，全力保障暑运下半程口岸通关平稳有序。
0: 筑梦珠江，展翅飞翔。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成果分享会昨日在广州举行。今年实习活动共吸引来自台湾大学、台湾阳明交通大学、台湾成功大学等37所台湾高校，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36所大陆高校，以及香港理工大学、英国利兹大学等港澳及海外高校的130多名台湾大学生参与。他们在广州50多家企业单位进行了为期4周的实习体验，在积累职场经验的同时，加深对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解。来自台湾世新大学的翁小纯说，通过实习不单止拓展了视野，收获了友谊，更用镜头和笔踪深度记录低了广州的城市脉动，将把在广州的实习经历化作未来前进的养分。广州市台办负责人表示，欢迎更多台湾青年来追梦、筑梦、圆梦，共享时代发展机遇。广州将一如既往为台湾青年成长、成才、成功创造更好条件。活动现场发布了印象广州短视频大赛获奖名单。实习期间，台湾大学生围绕老成新韵、创新之城、绿美广州、美食天堂、人民风采等五大主题，创作出58件短视频作品，经专家评审产生独等奖2名、一等奖4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8名。近年来，广州持续完善为台政策体系，落实落细支持港澳台青年来穗创新创业五乐计划，并形成广州台湾青年月、广州台湾交流季、广州台湾青少年体育嘉年华、筑梦珠江等交流品牌，积极为两岸交流交往搭建平台，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融合发展。
2: 为了一步便利琴澳跨境学生就学通勤，2026-2027 学年琴澳跨境学生专车服务将于今年8月3号正式开放申请。自2025年9月试运营以来，琴澳跨境学生专车服务获得广泛好评。新学年专车服务全新升级，计划推出家长预选乘车站点新机制，相关部门将根据整体站点分布及报名情况，统筹优化新学年专车路线，令通勤接驳更便利、更高效。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讲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日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 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在当日的内阁会议上提及潜在的打击行动时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日对记者说，他计划恢复猛烈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他说，如果美国打得够狠，伊朗最终会撑不下去。当日较早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攻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媒体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伊朗认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伊朗的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2: 据彭博社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报道说，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存状况的担忧亦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0: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机当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言人向当地媒体证实，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航空联队第11航空大队的 F-35B 型战机于当地时间10时左右在海军陆战队米拉马尔航空站坠毁，机上一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当地电视台播放的航拍画面显示，破损的机身浓烟滚滚，残骸散落在一大片焦黑地面上，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2: 在世界气象组织7月31号发布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强，正在被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催生厄尔尼诺现象的太平洋相关海域从未在厄尔尼诺如此早期的阶段出现当下这样的高温，且海水温度仍在持续攀升。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厄尔尼诺现象不单止带来热浪，还对全球范围的降水产生影响。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南美洲、南亚、西南太平洋、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将迎来高温和干旱。古特雷斯说，极端高温是全社会范围的威胁，需要全政府体系应对。每个国家和城市都应制定应对高温行动计划，配备预警系统，采取能够及时覆盖每个社区的公共卫生措施。政府和雇主必须制定高温劳动保护标准，调整工作时间，并在因高温停工时保障劳动者收入，应将极端高温防护纳入城市、住房、学校和医院的规划、设计和改造，并体现在各项公共计划和公共预算中，不能够继续助长气候危机，应逐步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古特雷斯表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显示，极端高温已经是现实威胁，如果不采取行动保护民众并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极端高温会越来越致命。
3: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暴雨转中雨，24到27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深圳中雨转暴雨，24到28度；珠海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佛山雷阵雨转大雨，24到32度。惠州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 东莞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中山中雨24到28度，江门中雨25到29度，肇庆阴转中雨24到32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纽约小雨转阴28到22度，旧金山晴天22到12度。
0: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北部有1.3到1.5米嘅中浪，南海中部有1.3到1.8米嘅中浪，南海南部有0.6到1.2米嘅轻浪。香港海域浪高1.3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0.9米，水温26度；深圳海域浪高0.6米，水温25度。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4: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落嚟，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
7: 中秋送礼，迎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8: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9: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8: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贷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借随还添。
9: 又几好喎！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8: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3388。
10: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1: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5: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2: 人生百味，资讯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观点总有不同，神功谈世界。
1: 佢最近广州一间服装公司嘅一条通知喺社交平台上边就引发关注。通知写明假期到冷，有啲员工带细路仔嚟工厂，到印树部做好登记之后，细路仔可以喺一楼饭堂饭，有空调有电视，嚟两个月可以免费喺饭堂食饭。佢嚟间一年一度嘅暑假就已经开始噶啦。好多留守细路仔离开咗学校，纷纷嚟到父母打工嘅城市，开启短暂团聚嘅暑假生活。一家人得以团圆，本应该系一件开心嘅事情，之但系唔少外来无工父母却心里边非常之烦恼。白天需要上班，根本冇时间照顾细路仔。啲细路仔独住楼喺出租屋里边，就存在安全隐患。大到工作场地，又影响生产暗藏风险。细路仔嘅看护难，就成咗好多打工父母挥之不去嘅一块心病。佢哋一件服装企业嘅做法，就非常之好咁样化解咗你啲细路仔嘅看护问题，不失为两寸气美嘅暖心举措。一方面，细路仔有咗安全嘅活动场所，打工嘅父母唔使上班嘅时候牵肠挂肚，能够全身心咁样投入工作；而另一方面呢，企业主动体恤员工嘅现实难处，传递人民关怀，拉近咗企业同员工之间嘅距离，增强咗员工嘅归属感同埋认同感。佢当然啦，开辟活动区域，安排人员看守，承担饭餐嘅开支，企业势必增加一定嘅经济成本。之但系，你一份投入大力嘅正向价值系显而易见嘅。

0: 多等嘅公益服务，守护细路仔充实快乐咁样过暑假，利用旧遮五方改造性嘅文化活动中心，开设咗名为感受佛山快乐圣长嘅暑期夏令营活动，使村里边居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嘅儿童有一个好去处。小小嘅暑假托管班，胜在嘅系万千家庭嘅美好期盼。当越嚟越多嘅企业村居愿意善待小候鸟，呢句唔单止能够使漂泊嘅细路仔拥有安心嘅假期，而且亦能够使千千万万外来务工者感受得城市同埋企业嘅温暖。咁当然啦，呢句亦能够引发务工人员嘅反哺效应，为企业凝聚人心，从而促进企业更加好咁样发展。呢句系一举两得嘅。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

0: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3: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

0: 19: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2: 对于好多顺德人来讲，顺德航运站不单止是一个交通枢纽，更加是青春和乡愁的坐标。二十几年过去了，那这座曾经喧嚣的车站即将迎来它的 2.0 时代。8月8日，顺德客运站 2.0 版本 Echo 后巷将迎来明日派对，现场涂鸦、电音巴士、车尾市集各种的活动轮番上阵。在这里将会举行大湾区首个涂鸦巴士活动，邀请多位来自大湾区各地的涂鸦知名艺术家对现场的三台巴士进行全车的喷绘，来到现场还有机会观摩涂鸦创作的全过程。8月8日下午4点到晚上9点，其中的一辆闲置巴士将会进行大改装，并且邀请多位的 DJ 现场开 show， 同勤班车都将会变身为狂欢的舞池。咁另外咧，仲有主题活动比赛，例如话追公交大赛啦、执方停车比赛啦，仲有车站故事会同怀旧照片展，大家一齐上车睇展，落车讲故事。8月8日下午3点到晚上9点30分，顺德南国中路57号，约定大家啦。开车前往的朋友，请从5号门进入，行人嘅话要从2号门入。当然啦，快乐不止于此，喜欢热闹的朋友，特别是二次元迷、同人爱好者，以及是喜欢逛展的特种兵们，可以留意一下。8月22日到23日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将会举行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5万平方米展馆、3000多个同人创作摊位，漫画、插画、游戏、周边都可以一站式打卡，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啦。其实地铁出行都很方便的，乘坐佛山地铁3号线到潭州会展站，导航步行大概几百米就到展馆的啦。走进夏日的顺德，一起来感受这座岭南文化精致小城独有的魅力啦。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5: 花盆托盘搞掂，
6: 排水口渠道搞掂，
7: 垃圾杂物搞掂，
4: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8: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1: 我参与。

0: 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幸福。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正。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3: 各位，你有冇发现呢？依家身边好多人都鍾意叫自己做脆皮啊。唔系脆皮雪条啊，系脆皮状态啊。20几岁挨夜挨到呢心慌手震。30几岁呢体检报告唔敢打开，因为唔识解读报告。40几岁血脂血糖慢慢向上升。好多人一讲到体检，第一反应就话好麻烦啊。第二反应就话我都冇嘢。冇嘢即系冇病啦，但系咧，事实话俾我哋知，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呢啲嘢咧，佢又唔痛又唔痕，又唔会扭计，就好似隐形人咁潜伏喺你身体入边。等你边一日觉得唔妥啦，佢可能已经将你啲血管咧塞得7788啦。所以咧，我想讲个比喻吓，体检就系帮我哋嘅身体装一个警报器，佢可以令你提前知道身体边一度漏电、边一度飙烟、边一度应该整下啦。几百蚊可能是一餐饭、一件衫的事，但是一年入面呢，可能冇边几百蚊花得比体检更加值啦。咁点样检先安心又实惠呢？嗱，今日介绍俾你嘅呢一套全民体检套餐，系我哋朝朝得食精挑细选过嘅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43项，女性43项，已婚女性是升级版，有46项全面筛查，原价2000多元，依家专属优惠只需要788元，即刻帮你悭咗1000多元。嗱，呢个项目有几实在呢？我同你画几个重点，你即刻明噶啦。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血管、脏腑、生殖系统一次查到位。肠胃方面呢，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不过提醒一句，检测呢个项目之前呢，一个月都唔好服用消炎药。心脑血管方面，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仲有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搭配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嗱，已婚女性专属嘅升级啦，妇科、白带、TCT 宫颈筛查呢啲都有，有效预防宫颈病变。更加贴心嘅系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仲提供1:1专家报告解读。平时好多人呢喺公司体检攞到份报告呢，睇到一头雾水，因为啲指标有高有低，箭头潮上潮落，究竟严唔严重呢？上网搜一搜，越睇就越腾鸡。而今次呢一个健康体检，第一健康做嘅呢，就係请专业医生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解释清楚，边个指标意味住乜嘢，边啲应该重视，边啲唔使驚。听完啦，成个人就明晒㗎啦，仲会帮你出返一份照住就可以做嘅健康调理方案，

0: 微信1802810609，记住呢一个微信1802810609，了解详情。记得要备注健康体检，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系生活最好嘅底气啊！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噶。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3: 顺德除了食还有什么玩呢？其实可以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个暑假顺德以好食好景好假期顺心顺意由顺德为主题，策划推出六大主题文旅线路。而今日亦都会为大家推荐一条漫游顺德路线，等你舒心又称心。早上不妨来到和美术馆打卡旋转楼梯和当代艺术展。和美术馆是国内首个宠物友好型美术馆，这个就意味着牵着你的毛孩子逛展不再是奢望，外宠都可以陪你在光影和色彩当中漫步。七月起，和美术馆同时呈现三位艺术家个人展，从材质、文物、东方意境三条路径铺展多元当代艺术图展。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早上10:00到下午6:00，乘坐佛山地铁7号线到美的站 A 出口，步行大概922米就到的了。沉浸式体验完现代美术之后，不妨再过去就在不远处的园林行一行啊。这个地方叫做岭南和园，感受岭南园林之美。顺德岭南和园传承了广府园林的精髓，是一幅独特的岭南水乡生活画卷。中午还可以试一试入面的园林式餐厅。乘坐佛山地铁7号线、佛山地铁3号线到北滘公园站 B2 出口，步行8分钟左右就到的了。是不是觉得还未够喉呢？那就直接去碧江金楼啦。在那里你可以探访岭南古建的低调奢华。碧江金楼拥有住400年的历史，是国家3A 级旅游景区，以精美的木雕和金箔装饰而闻名，是顺德古建筑的代表。岭南古建的精妙之处就在于细节，每一处的地方都经得起你细细地品味和观看。在悠闲和细致当中感受更加立体的顺德，我相信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啦。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听901，真系得。

地下的穿过聚散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划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吹过几次声经常会里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千往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线上一生重伤两人忘记最深刺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

忘掉你披过的旋律，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危害太深。

0: 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哈，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2: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噶。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登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4: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大奖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7: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点正。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的面目。
1: Touch. Bye bye. Bye bye.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0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9: 嗱，各位，呢、這个天气真系可以讲又湿又热。除咗防暑，仲有一件头等大事就系防蚊啦。你系咪都觉得好奇怪？明明屋企啲纱窗闩到实一实，嗰啲蚊究竟喺边度捐出嚟嘅呢？嗱，今日我哋就化身成为侦探，攞住呢一份蚊子藏身地图，将蚊嘅老巢一镬熟。记住一句说话：冇积水就冇蚊虫。啲蚊查实唔系喺出边飞入嚟嘅，而系你喺屋企养出嚟嘅。蚊仔诞生第一站，居家容器。你屋企嘅富贵竹、绿萝樽入边嘅水几耐冇换啦？呢、这个就系蚊仔嘅首选产房啦。第二站睇睇你嘅庭院景观，荷花岗、假山水池，啲水唔喐就系蚊仔嘅天堂啦。仲有卫生死角。拖把桶啦、户外塑料桶啦、废弃杂物啦、棚布积水啦，随便数下30多个隐蔽角落，系咪触目惊心啊？所以咧，翻盘倒罐唔留死角，就系我哋嘅第一道防蚊屏障。咁第二道防蚊屏障系咩呢？就系主动喺屋企布好呢个灭蚊阵啦。今年蚊特别聪明啊！呢种花蚊呢，日头就出嚟咬人，飞行非常灵活，电蚊拍追佢半日都打唔到佢嘅。跟住啲门罅呢，佢就鼠入嚟你屋企㗎啦。10几楼、20几楼、30几楼照样飞上嚟。尤其屋企有 BB 嘅，有大肚婆嘅，有老人家嘅，化学驱蚊产品都係令你放心唔落嘅。咁屋企入面嘅物理滅蚊阵，你又会点样布置呢？嗱，试试格林营路吸入式滅蚊器啦。佢唔係普通嘅滅蚊灯。呢一款咧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同气息，将啲蚊精准咁氹过嚟嘅吸入式滅蚊器。啲蚊一靠近，佢就会被高速风扇强力吸入，物理风干，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咧，佢嘅运行噪音低过30分贝。比嗰啲蚊咧吱吱嗡嗡嘅声仲要细，夜晚放床头都唔打搅你瞓觉噶，而且使用好方便 ，USB 接口就可以供电啦，插座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出差旅行甚至放喺部车都可以随身携带。嗱，呢一款嘅滅蚊器原价128元，我哋朝朝得食为各位朋友争取到限时秒杀价，只需要99元。一个夏天想远离蚊虫叮咬，真系要规划一下嘅。不过库存有限，想报呢个滅蚊阵嘅各位朋友咧，要揸紧时间啦。打开微信，搜索视频号顺心派，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派系派对嘅派。进入橱窗就可以直接落单啦。咁仲未有关注嘅朋友仔咧，依家搜一搜就可以揾到啦。当然，你想要我哋节目嘅其他福利咧，都可以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嘅。1802810609，记住系1802810609。守护家人健康，就系喺屋企布置滅蚊嘅天罗地网。
8: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加夺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00。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5: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6: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5: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6: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5: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是得。